用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成。

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有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1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

现，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蒙，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92.8.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妻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夫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再唱一首他的歌，好不好？不要害羞，会唱就唱出来。这个美丽的小姐，来，我握着你的手唱。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吧。
1: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2: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0: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2: 卖完了。
1: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1: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6: 中期
1: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散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起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日光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3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3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

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

0: 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他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他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1: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2: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3: 预期内吧，预期内。
4: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5: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6: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7: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6: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7: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6: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7: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8: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6: 只要疼痛就可以使用止痛药吗？
7: 疼痛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机制，它告诉我们身体的某些部位或器官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我们忽视了疼痛信号，只是单纯的使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可能会延误病情的诊治，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另外，长期或过度使用止痛药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或风险，比如肝肾功能损坏、消化道出血、过敏反应、成瘾性等。因此，当身体出现疼痛时，应首先明确疼痛原因，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选择和使用止痛药，不要自行长期服用。
8: 人民药监为人民。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0: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

0: 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 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

0: 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汉一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7: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

0: 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七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灵，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吉拉尼、林武、陈旭、索斯亚拉、巴赫致辞。
1: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鲁西多地结束不通高铁历史，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暨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今天上午在曲阜孔子研究院举行。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林武致辞，黑山旅游部部长西莫尼达·科尔迪奇、柬埔寨中央外委会第一副主席、国会外委会主席索斯亚拉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林武在致辞时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倡导的诸多理念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和世界。儒家思想根植于中华沃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彰显着中华文明独特魅力，蕴含着应对全球挑战、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当今世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愈发深刻，更加期望以文化汇聚和合共生力量，以文明之光照亮美好生活。山东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加强文化建设责任重大。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扛牢文化大省责任担当，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系统性保护上持续加力，坚定守牢文化根脉，在时代性传承上守正创新，聚力更续文明薪火，在创造性转化上古为今用，深度激活文化潜力，在开放性交流上兼收并蓄，携手促进文明互鉴，努力为全球文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教育部副部长、总督学王嘉义致辞，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礼乐和天下斯文会万家文旅嘉年华活动启动。今年的孔子文化节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柬埔寨人民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党委常委、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国务秘书文清，古巴国务委员会委员、哈瓦那大学校长米里亚姆·尼卡多·加西亚，古巴高等教育部第一副部长克雷斯波，有关机构部门单位领导郝平、胡果、郑庆东，山东省有关领导、外国驻华使节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孔子教育奖获奖代表、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山东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企业、商协会、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9月28号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2577周年纪念日。上午，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暨2026全球云祭孔在曲阜孔庙举行。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敬献花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徐海荣敬献花篮。人民日报社副部级干部胡果、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郝平、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杨佑兴敬献花篮。山东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代表、有关市政府代表、儒学机构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国际友人代表、港澳台同胞代表、经济界知名人士代表敬献花篮。济宁市、浙江省衢州市、曲阜市代表敬献花篮。周乃祥恭读祭文，省领导王绥莲、宋君济、温暖、李小龙、孙喜民参加恭祭孔子大典。

0: 地参加人员庄严肃立，面向至圣先师孔子像行鞠躬礼。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宣告礼成。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联动海内外60余所孔庙、文庙、书院以及文化机构，同步开展全球云祭孔活动。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开幕，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出席并讲话，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吉拉尼视频致辞，省委书记林武、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陈旭、柬埔寨中央外委会第一副主席、国会外委会主席索斯亚拉致辞，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巴赫视频致辞，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主持。孙春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盼更加强烈，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呼唤也更加迫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要坚持普惠发展、公平有序，深度挖掘弘扬各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发展、民本等重要理念，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要坚持共同安全、和和共生，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在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独特作用，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要坚持文明互鉴、和而不同，搭建多层次交流平台，加强青年文明交流，促进不同文明在互鉴中共同进步。要坚持秉持公理、治理有道，努力将传统治理智慧更好转化为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儒联愿同世界各国志同道合者携手并肩，持续研究、传承和弘扬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林武表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永恒印记。习近平主席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诸多挑战，我们要回望文明本源，汲取先贤智慧，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礼乐教化、正者正也、浩然正气等思想的时代价值，践行为民造福的民本理念，拓展交流互鉴的广阔空间，把握守正有度的治理策略，培育温润向善的文明风尚，塑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秩序，坚守崇尚道义的社会公理，让儒家思想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风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金明清致辞，陈来、王博、狄伯杰、薛兰、穆卡拉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做了主旨演讲。本届论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柬埔寨人民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党委常委、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国务秘书文清，有关国家部委、部门单位领导郝平、胡果、郑庆东、崔健，有关省领导、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相关负责同志、外国驻华使节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山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协同发力激活内需动力。山东紧跟政策导向，结合实际出台多项创新落实举措，持续放大财金联动效能。请听报道。
2: 赌魏斋是

0: 济南一家百年老字号企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布局门店超百家，资金周转也随之紧张起来。就在企业经营压力日益增大之时，齐鲁银行为他们发放了800万元的特殊贷款。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些贷款享受了两级贴息。齐鲁银行济南华山支行行长陆永泉：
1: 主要是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和济南市财政的攀登贷贴息贴保，这两项贴息政策呢，可以直接为企业补贴18万元的利息和担保费。
0: 不同于银行直接下调贷款利率，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由省财政予以贴息，企业不需要自己申请，结算工作全部由银行完成。一家经营主体在同一家银行，每年最多有2000万元贷款可以享受贴息。有了好政策加油，老字号正在跑出新速度。济南鲁味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建辉：
2: 我们想着3年内我们的门店呢要扩展到300家以上，然后我们的主营业务的营收呢也要提升60%以上，包括我们新产品研发提升25%以上，然后我们的线上销售占比要提高到40%。
0: 鲁味斋享受的政策来自于山东省刚刚出台的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措施以普惠金融政策重点鼓励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在费县云瀑洞天景区，沂蒙非遗手工体验项目正在抓紧建设，等了2-3年才开工，不是因为缺想法，而是因为缺钱。景区土地是租来的，不能用于抵押贷款。临沂云瀑洞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娜娜：
3: 一直想把这个沂蒙地区的非遗项目啊集中的展示，并且呢让游客体验，就是建一个我们自己的那种非遗展馆，所以就很着急，就像老百姓说的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种感觉似的。
0: 而现在为支持这类消费领域场景拓展和升级改造，今年初国家出台了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用足用好这一政策，当地政府性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建设银行1000万元3年期中长期贷款很快落地，政策把项目扶上马，其他银行也有了送一程的底气。费县农商银行副行长龚伟超：
4: 对我们来说是筛选了一批客户，这个项目是可以长期培育，我们又考察了企业的这个综合的这个财务状况，发放一笔650万元的贷款啊，用于企业的这个日常经营需要。
0: 目前省财政厅已指导省级担保机构增资2亿元，推动国家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扩大实施，仅在临沂就已落地贷款606笔，金额15.7亿元。临沂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洪亮：
5: 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财政金融啊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啊是长期的、可持续的。我们近期啊走访了近100家企业，明显的感觉到这项政策就像一场及时雨，使企业的投资意愿更强烈了，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0: 围绕国家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山东省出台了28条具体措施。初步测算，这28条措施每年需投入财政资金约96亿元，撬动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530亿元，汇集金融资源6000亿元以上。山东省财政厅金融处处长唐宁：
6: 就是在中央一揽子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延伸，一方面呢，降低金融主体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呢，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撬动信贷投放，实现财政资金的倍增效应，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7: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进一步畅通鲁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助力轨道上的山东建设。请听山东台记者高兴发来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聊城西站，北京西开出的首发高3935次列车即将驶入站台，京港高铁雄商段迎来首发列车，设计时速350公里。那随着列车进站，这条南北新通道正式与大家见面。
9: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正线全长552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其中国铁济南局管辖8座车站，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建设，2026年4月完成静态验收。开通前，线路经过联调联试、检测验收及安全评估，并对轨道、工网、裂控、通信信号等系统完成综合调试，各项指标符合高铁运营标准，具备开通条件。 职称京港高铁熊山段高铁司机孔祥佩。
10: 在开通前的联调联试工作中，我和我的团队驾驶综合检

0: 从速度80公里一步一步提升至速度385公里，线路呢是十分平顺，视野开阔，驾驶体验非常好。穿行在齐鲁大地南北通衢之间，我亲切地感受到了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
1: 开通运营初期，菏泽东至北京西高39484次，青岛北至商丘高39541、高39523次，济南西至曹县西高5299、高5340次，曹县西至临清东高9224、高9223次等车次相继开行。国铁济南局客运部客运营销科科长徐梦：
2: 为保障新线高质量开通，我们科学优化运输组织。开通初期，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2对，含跨省列车13对，省内列车9对，通达北京、济南、青岛等重点城市，极大地缩短了沿线百姓出行的时空距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运力资源配置，提升旅客服务品质，为鲁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铁路动能。
1: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省西部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随着线路投用，山东临清、阳谷、梁山、运城及河南台前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聊城车务段聊城西站站长陈刚：
3: 通车前，菏泽聊城每日进京高铁只有2趟，新线开通后，菏泽聊城进京列车每日达10趟，旅客出行路线可选性进一步增强。今年国庆期间，聊城西站预计发送旅客8万人，比去年增加2万人。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代表中国队出战的3名山东00后小将不负众望，在世界舞台上全部斩获奖项，交出了1金1铜1优胜奖的亮眼答卷。来自烟台城乡建设学校的薛浩鑫参加的是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俗称刮大白。然而世界级的刮大白是毫厘之间的较量，比赛现场他纯手工做出了镜面效果，还惊艳呈现了一幅古典孔雀图案，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山东青年用过硬的技艺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匠的硬实力。山东工业技师学院的张小瑞斩获管道与制暖项目铜牌，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的张思佳则获得了家具制作项目优胜奖。
5: 山东深入实施龙头企业提振行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让特色产业成为强村富民的金钥匙。请听报道。
6: 眼下正是大蒜加工出口的旺季，在巨野加农农业产业园的无尘车间，一粒粒蒜米正经过机械破拌、色选机分级发往全球市场。山东加农农业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新树：
7: 我们去年采购巨野本地大蒜约12万吨，主要销往印尼、南亚、欧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实现了25亿元。
6: 俄罗斯客商彼得：
8: The garlic from good farmers very good.
9: 加农的大蒜很好，所有产品都非常专业。现在有了这个包装，非常方便，因为你不需要剥皮，所以我认为这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和畅销。
6: 客商交口称赞的小蒜米，几年前还面临着好货卖不上好价的尴尬。巨野是全国重要的大蒜产区，大蒜种植面积达35万亩以上，年产鲜蒜达60余万吨，但因为长期以来农户零散种植，品质参差不齐，销路也不稳定。巨野县大蒜种植户冯昌群：
10: 那一味咋种，按这一味都咋种，这有时候这个没有这个标准呢，它上不去产量，品质上也上不去，一亩地就不到2000斤，大街上附近卖，说白了只能卖给小贩。
6: 蒜农愁的是销路，而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加农集团有销售渠道，却还要从全国各地进货，让供需两端实现双向奔赴。巨野县梳理家底，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小农户的联农带农发展模式，让大蒜种植合作社组团对接企业，从源头对标国际市场的准入要求。巨野县龙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任永刚：
11: 我们镇里啊，把合作社拢起来，跟加农签个报定价收购合同，同一工种、同一技术、同一管理、同一收购，从征地选种到田间管理，再到采收分级，全按企业标准来，种出的大蒜个头匀，

0: 信子威。
1: 如今巨野大蒜进入了山姆、河马先生等头部生鲜企业的供应链，连农带农模式下，全县12万大蒜种植户户均增收超2000元。巨野县委常委、副县长郑毅：
2: 依托产品品牌强农，依托龙头领跑带农，把特色做成品牌，把品牌啊做成效益，让村集体跟着产业壮，让老百姓啊在产业链条上就业增收。
1: 截至目前，全省县域过10亿元的特色农业产业已达275个。今年山东将深入实施龙头企业提振行动，新培育省级重点龙头企业100家左右，持续完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让更多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
3: 近日，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在中山路百年礼院精彩上演。本届喜剧节以“步步惊喜”为主题，依托礼院街巷院落特色，打造街区加剧院加院落立体观演空间。海内外艺术团体带来千场沉浸式演出，请听报道。
4: 在青岛市南区黄岛路街区，法国视觉艺术家阿里斯提特正在进行默剧表演，现场笑声掌声不断。礼院喜剧节期间，像这样的演出每天大约有100场，分散在四方路、黄岛路等街巷的30多个院落中。草地音乐会、庭院音乐会、喜剧盲盒接连上演，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游客沈应军：
5: 在线下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会更沉浸一些。
4: 青岛礼院喜剧节已经连续举办三届，参与演出的团队也逐年增加。本届喜剧节汇聚了28个海内外团队、35个厂牌及个人、63部剧目，累计演出1000多场，涵盖脱口秀、即兴喜剧、默剧、儿童剧、sketch秀等多种形式。法国、丹麦、意大利等多国艺术家齐聚青岛历史城区，演出以礼院街区为天然舞台，不设围墙，不设座位，与青岛老城文化氛围融为一体，在百年礼院中搭建起可停留、可互动、可体验的场景。观众为一场戏而来，却在街巷里坐下来、慢下来，细细感受老城区的魅力。游客徐六丹青：
6: 刚看完喜剧出来，然后就沿边有那些街边小店，就顺路过来逛一逛，然后买点有意思的东西，大家都很放松，然后就是来吃吃喝喝逛逛啊，然后挺快乐的。
4: 一步一景、一院一戏的沉浸式体验，不仅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力，也以文化产业带动片区经济发展。截至目前，街区商户数量由2025年的141家增至216家，整体增长率达 53%。短期活动的流量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历史城区长期发展的烟火气。青岛市南区委历史城区保护发展工委副书记张卫平：
7: 本届礼院喜剧节日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借助礼院喜剧节，我们构建起文化引流、商业落地、全域消费的良性发展模式，持续为老城文旅提质赋能，形成街巷承载喜剧、喜剧激活城市的双向赋能格局。
3: 今天山东省首个乡村 TOD 运营项目发布会暨历城区乡村旅游路线推介会在济南市历城区鲍山街道屈家庄村举行。 TOD 是以地铁、高铁等公共交通站点为核心，统筹布局居住、商业与公共服务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屈家村 TOD 田园度假区是由历城城发集团与屈家庄村集体联合打造的全省首个乡村 TOD 样板项目，规划总面积1500余亩，以地铁3号线屈家庄站为核心，整合农业生产、乡村旅游、研学教育等多元功能。发布会上，源自屈家庄600余年麦穗农耕历史灵感的专属农耕文化 IP 麦宝正式亮相。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9: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聊城和鲁南地区28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0: 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19到29度，德州晴，17到30度，聊城多云转晴，18到28度，泰安多云，18到26度，菏泽多云，18到27度，枣庄小雨转晴，18到28度，济宁阴转多云，18到26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日照阴转晴，18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15到29度，威海多云，15到28度，潍坊多云转晴，17到29度，淄博多云，16到30度，滨州多云，18到30度，东营晴转多云，18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29度。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彭博文科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傍晚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收拾好行李，我要去哪里？只要跟着你，可是梦一推就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冲不淡的记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你能不能都给变成招呼话？传杰也跟着摇头，朽木不可雕也。

0: 算了，你就这么说。老谭叔，俺娘说了，俺家的粮食也见顿底儿了，你就抬抬手让仙儿嫁过去吧，俺给你磕头还不行吗？传闻一愣，还要磕头？不行，俺羞得慌。传杰不屑道，给老丈人磕头害什么羞，把嫂子舞弄来家是真的，你就照俺说的办，没错。谭永庆正和一个老汉在家里抽着烟拉管，谭永庆说，
1: 说从前干什么？从前俺家这大门口断过车马吗？别的不说，过年谁家敢在院子里搭台子唱大戏，俺家就有那势力。仙儿还上台扮过角儿，他唱的《王定宝接当》没听过，还是小姑贤没听过？要不是俺拦着不让他唱戏，现在早就成角儿了。
0: 老汉附和道，
1: 你说你们家当年也是大门大户，怎么就把仙儿说给朱开山的儿子了呢？门不当户不对呀。
0: 谭永庆道，
1: 不就是看他家的门风好吗？朱开山在咱们朱家镇谁不知道，那也是条汉子，一套八卦拳远近没敌手，锄强扶弱那是有了名的。
0: 老汉点头叹道，
1: 那倒是，可惜呀，跟着义和团起事儿，摊上官司，家也败了，这门亲事不后悔？后悔有什么用？定下来的亲事就是铁板上钉的钉子，要是悔亲还叫俺怎么做人？再说了，仙儿早就说了，死活是朱家的人了。
0: 老汉又点点头，
1: 要说仙儿和传闻倒也般配，他一小就跟朱开山学拳脚，武艺不在传闻之下，两个孩子好得很，那就把婚事早些办了，闺女留在家里一年也得不少的粮食。
0: 谭永庆说，
1: 催了好几回了，没跟他们要什么彩礼，就是要一斗小米，过分吗？
0: 老汉说，
1: 要说起来也不算过分，可就这点要求也难住他们了。哎，现在最高贵的是什么？也就是粮食，一斗小米可以换回一副好寿材呢。
0: 谭永庆摇摇头，
1: 俺倒没那么想，是为了桂儿。桂儿定亲了，就是勺子头孙大手的闺女，人家没要彩礼，就是要一斗小米。是呀，这年头眼睛都盯着粮食。
0: 老汉正说着，忽然往远处一指，
1: 哎，说曹操，曹操到，你看村头谁过来了。
2: 国仇家恨，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白山黑水，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长篇小说《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孙建业，由春燕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2: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用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

0: 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

0: 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7: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二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十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8: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

0: 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
4: 人民日报社副部级干部胡果，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会长郝平，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杨佑兴敬献花篮。山东省直有关部门单位代表、有关市政府代表、儒学机构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国际友人代表、港澳台同胞代表、经济界知名人士代表敬献花篮。济宁市、浙江省衢州市、曲阜市代表敬献花篮。周乃祥攻读祭文，省领导王绥莲、宋军纪、温暖、李小龙、孙喜民参加恭祭孔子大典，全体参加人员庄然肃立，面向至圣先师孔子像行鞠躬礼。丙午年恭祭孔子大典宣告礼成。丙午年恭祭孔子大典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联动海内外60余所孔庙、文庙、书院以及文化机构，同步开展全球云祭孔活动。
3: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曲阜开幕，国务院原副总理、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出席并讲话，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吉拉尼视频致辞，省委书记林武、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陈旭、柬埔寨中央外委会第一副主席、国会外委会主席索斯亚拉致辞，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巴赫视频致辞，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主持。孙春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盼更加强烈，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呼唤也更加迫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要坚持普惠发展、公平有序，深度挖掘弘扬各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发展、民本等重要理念，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要坚持共同安全、和和共生，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在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独特作用，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要坚持文明互鉴、和而不同，搭建多层次交流平台，加强青年文明交流，促进不同文明在互鉴中共同进步。要坚持秉持公理、治理有道，努力将传统治理

0: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永恒印记。习近平主席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诸多挑战，我们要回望文明本源，汲取先贤智慧，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礼乐教化、正者正也、浩然正气等思想的时代价值，践行为民造福的民本理念，拓展交流互鉴的广阔空间，把握守正有度的治理策略，培育温润向善的文明风尚，塑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秩序，坚守崇尚道义的社会公理，让儒家思想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风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金明清致辞。陈来、王勃、狄伯杰、薛兰、穆卡拉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做了主旨演讲。本届论坛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柬埔寨人民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党委常委、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国务秘书文清，有关国家部委、部门单位领导郝平、胡果、郑庆东、崔健，有关省领导、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相关负责同志，外国驻华使节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山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昨天，海内外宾朋相聚孔子故里，礼敬先师，在文明互鉴中书写时代新篇。请听报道。
2: 本届孔子文化节首次将开幕式设在孔子研究院。这是国务院批准设立全国唯一研究孔子与儒学的专门机构，祭孔大典在孔庙举行，遵循传统祭孔仪程仪规，让海内外宾朋亲身感受这一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印度尼西亚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赖建文：
3: 今天我就看到了真正的中华文化，真的是保存得很好，特别是在曲阜，在孔子的那个故乡，好像我回到那个孔子那个年代，就好像自己能够感受到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所以这一次能够来到这里，然后带很多中华文献、中文文献回去，我尽量努力给它翻译好，然后呢希望印尼文读者能够更了解中华文化。
2: 广聚八方宾朋，共赴阙礼盛典。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两大活动接续其目，一则重活动参与，一则重思想学术，内容与形式结合，思想与体验贯通。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旭斌：
4: 孔子文化节40年来，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拉近古今距离，让孝悌忠信、崇德向善的先贤智慧走出典籍，走进当下的生活。一方面它厚植我们的文化自信，涵养社会风尚和家风美德，那么另一方面搭建起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和和共生、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色。
2: 尼山脚下，孔子立下有教无类的育人宏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正是这一理念的当代回响。它以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命名，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为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做出杰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昨天，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在曲阜举行颁奖仪式，来自黎巴嫩、墨西哥、泰国的3个教育项目获此殊荣。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获得者，墨西哥恰帕斯州扫盲项目负责人弗洛尔·贝尔穆德斯。
5: 现在墨西哥有很多人在学习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告诉我们对他人的爱和同理心会带来改变，所以我们的座右铭是学习和爱。我们的扫盲项目获得孔子教育奖，这个荣誉证明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
2: 泰国和爱市教育局局长 彭佩批批问怕
6: Education for all.
5: 孔子有教

0: 无类的理念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学习，他的理念对当下依然有指导意义。
1: 本届孔子文化节将持续到10月7号，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大运河沿线城市民族器乐交流展演、孔子文化庙会、中华经典诵读等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感可及，浸润万家。电视剧《孔子》主演王慧春。
2: 孔子如月，文化如灯，力如日月，朗照万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接续传承，不遗余力，发扬光大。
3: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论坛开幕式暨第一场主旨演讲昨天举行，各国学者围绕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命题展开深度对话，探寻不同文明共生共存的思想答案。请听报道。
1: 本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聚焦文明秩序公理这一核心议题，海内外专家学者立足文明多样性的时代背景，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互学互鉴，借助平等的文明对话凝聚思想共识。意大利汉学家、哲学家、罗马第二大学哲学史教授里卡多·波佐：
4: 中国哲学正呈现出新的面貌，它正走向全球，触角延伸至其他大洲，且中国能向世界传授大量的智慧。欧洲及西方的哲学家必须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如今对话已经开启，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1: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常聘副教授赵金刚：
5: 我们怎么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公理？那么向孔子要答案，我们在今天就需要通过文明对话、文明互鉴的方式，让这个各自的文明传统能够形成有效的这种交流。
1: 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郭怡：
6: 在所有的现存种当中，中国是最有优势。我们的哲学它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信仰，就是这两者呢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我认为呢，未来的第二个中心时代还要靠中国哲学。
1: 论坛国际化特征突出，来自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等议题，分享前沿研究与深度思考。论坛还配套推出外国使节专访、网络大 V 热评等特色内容，让厚重的学术对话拥有更加丰富、贴近大众的传播视角。白俄罗斯自媒体达人苏小小：
0: 孔子的思想经过几千年的传播，在当今世界仍然非常重要。孔子的思想提到，虽然我们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和平相处，我们可以和睦共处，我们都团结在一起。
7: 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进一步畅通鲁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助力轨道上的山东建设。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聊城西站，北京西开出的首发高3935次列车即将驶入站台，京港高铁雄商段迎来首发列车，设计时速350公里。那随着列车进站，这条南北新通道正式与大家见面。
9: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正线全长552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其中国铁济南局管辖8座车站，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建设，2026年4月完成静态验收。开通前，线路经过联调联试、检测验收及安全评估，并对轨道、公网、裂控、通信信号等系统完成综合调试，各项指标符合高铁运营标准，具备开通条件。直乘京港高铁雄商段高铁司机孔祥佩：
10: 在开通前的联调联试工作中，我和我的团队驾驶综合检测列车，从速度80公里一步一步提升至速度385公里，线路呢是十分平顺，视野开阔，驾驶体验非常好。穿行在齐鲁大地南北通衢之间，我亲切地感受到了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
9: 开通运营初期，菏泽东至北京西高3948-47次，青岛北至商丘高3954-1、高3952-3次，济南西至曹县西高5299、高5340次，曹县西至临清东高9224、高9223次等车次相继开行。国铁济南局客运部客运营销科科长徐梦：
11: 为保障新线高质量开通，我们科学优化运输组织，开通初期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2对，含跨省列车13对，省内列车9对， 通达北京、济南、青岛等重点城市，极大地缩短了沿线百姓出行的时空距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运力资源配置，提升旅客服务品质，为鲁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铁路动能。
9: 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省西部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随着线路投用，山东临清、阳谷、梁山、运城及河南台前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聊城车务段聊城西站站长陈刚：
12: 通车前，和着聊城每日进京高铁只有两趟，新线开通后，和着聊城进京列车每日达十趟，旅客出行路线可选性进一步增强。今年国庆期间，聊城西站预计发送旅客8万人，比去年增加2万人。
3: 山东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完善基层服务阵地，打造多元社区服务，把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山东台综合报道。
13: 以前去医院还得排号，很麻烦，现在叉汽车都开到家门口了，我觉得特别方便，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1: 近日，日照市东港区两癌筛查的人员来到当地南湖镇西神马村，村民赵红霞在门口享受到了便利。今年以来，日照市东港区围绕两癌筛查这一民生实事持续发力，采取集中筛查下乡、零散筛查入院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目标人群精准覆盖，预计全年筛查1.8万人。威海经开区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打造了奇迹驿站，驿站设置公益服务与市场化服务两大区域，可以为外卖员、快递骑手提供免费歇脚、饮水、热饭、应急医药、小件寄存、电动车补胎维修等服务，辐射范围覆盖周边近1000名外卖骑手。骑手张礼：
14: 像之前的话，我们就是充电，充一次电少也要2到3个小时，非常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啊，修车啊、换电啊都挺方便的。
1: 在德州市凌城区西街社区，当地党群服务中心加红色驿站配齐16个多功能活动室，覆盖建设健身场地、文娱空间、便民修补驿站等服务点位，全方位提供矛盾调处、心理疏导、安全教育、便民维修、就业咨询、临时帮扶等多元化暖心服务。凌城区临齐街道西街社区工作者徐野：
15: 联动区直部门、物业企业、双报到单位、爱心商户，组建22支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爱心义检、常情水饺、入户走访、惠民帮扶等暖心活动，持续激活社区治理新活力。
1: 聊城高新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统筹推进片区商业载体建设，盘活闲置国有资产，补齐便民服务短板，推动传统商业提档升级，新型消费场景落地生根，持续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聊城高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部副部长邢业磊：
16: 培育月季里商圈活力，以复合型消费生态，让周边居民享受到更加多元优质的便民服务。
7: 昨天，第三届青岛礼院喜剧节落幕，依托中山路百年礼院院落特色，喜剧节打造街区加剧场加院落立体观演空间，海内外艺术团体带来千场沉浸式演出。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7: 在青岛市南区黄岛路街区，法国视觉艺术家阿里斯提特正在进行默剧表演，现场笑声掌声不断。礼院喜剧节期间，像这样的演出每天大约有100场，分散在四方路、黄岛路等街巷的30多个院落中。草地音乐会、庭院音乐会、喜剧盲盒接连上演，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喜剧爱好者。游客沈应军：
18: 在线下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更沉浸一些。
17: 青岛礼院喜剧节已经连续举办3届，参与演出的团队也逐年增加。本届喜剧节汇聚了28个海内外团队、35个厂牌及个人、63部剧目，累计演出1000多场，涵盖脱口秀、即兴喜剧、默剧、儿童剧等多种形式的生命力，也以文化产业带动片区经济发展。截至目前，街区商户数量由2025年的141家增至216家，整体增长率达 53%。短期活动的流量实实在在地转化为历史城区长期发展的烟火气。
3: 请听简讯。 昨天，国内首台套热耦合海水制氢联产战略元素装置在日照稳定运行超1000小时，装置打破传统制氢模式，直接利用天然。

0: 南海水生产，无需消耗淡水资源。目前装置可产出 99.999% 超高纯氢气，规模化推广后将大幅压缩氯氢生产成本。
1: 昨天，山东省首个乡村 TOD 运营项目
2: 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请听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人们出行更方便、更快捷。来听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6: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昨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农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P 级。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
1: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宣布，梦想号大洋